0: 发现
1: 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
1: 糕，那大家就说，哎，我男朋友来拎个蛋糕，所有的人都把那个盒子啊，然后把那个叉子都准备好，就等着要吃蛋糕了嘛。结果蛋糕打开来，里面是一条项链，所以等着吃蛋糕的人当时那个眼神，你懂吗？就里面根本没有蛋糕，它是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条项链，然后所有的人都盘子叉子放在那个地方等着要吃蛋糕了，然后看到一打开没有蛋糕的瞬间，
2: 对，这是可能呢，女主角是最开心的，其他的人呢就丝毫感觉不到开心的感觉了。
1: 然后Yours 和Shy 和 Yours 他说谢谢大家哈，就如高茂茂哈，他叫9511嘛，他说收到蛋糕了。那就很幸福了，
2: 很幸福，很幸福，一直幸福下去。
1: 礼物不在乎贵和重，最重要的是不在乎贵和便宜，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这份心。
2: 对，不是说好了吗？那有一句话特别火哈，自己送给自己的那叫优越感，别人送给你的叫幸福感。
1: 所以幸福就是靠自己去寻找。自己寻找到了，那就是属于你的幸福。
2: 有把握，先寻找再把握。
1: 哎，那天你还记得我们俩在讲说要给你，我问你说，很多人问你说老外你能不能接受吗？然后你不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对不对？
2: 必须。
1: 然后我们发了视频号之后啊，那个视频号下面很多人留言，我记得孙孙还谁讲了说你找一个德国的吧，蓝眼睛。
2: 我们那天不说了吗，只要不是非洲应该都可以啊。
1: 非洲南非也可以啦，不是摩洛哥什么这种也可以啊，北非之类的。
2: 我没有真实的见过，我就怕五官分不清，你知道吗，到时候看不清。
1: 不，非洲也有非得很彻底的，黑得很彻底的和不是那么黑的彻底的。
2: 有的是咖色。
1: 对对，咖色，咖啡，有的是咖啡。
2: 有的是黑啡。
1: 黑啡就算了，可能你有点受不了，咖啡还勉强能接受。比如说你说那个很多像墨西哥啊那一些的人，他其实就有点那种咖色的肌肤
2: 啊，那不就是我们想要美黑的那个效果吗？
1: 对，
2: 是吧，
1: 很多人想要美黑的那个效果其实就是咖色的那个感觉。
2: 哎呀，也不错也不错，有资源吗？
1: 墨西哥有点这个太经济有点不是那么的发达，我觉得咖色可能还是南非那边会合适一些，毕竟比较富裕，出钻石啊矿啊什么的。
2: 我看你一脸认真的样子，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当真了。
1: 我在想一下身边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什么南非的矿二代啊啊，什么钻二代啊之类的，钻石王老五啊。
2: 我教他说中文，
1: 对，他教你说英文。哎，最重要的他会不会讲英文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家的那个矿和钻石。对吧，能不能让你眼睛闪耀一下，
2: 到位了的话呢，就是英文我自己学，我自己学，是吧，
1: 到位了的话他中文学不学也不重要，你可以学英文，甚至于当地土著语言都可以学。主要看那个钻石够不够闪，够不够多，够不够亮。
2: 现在钻石还这么价值不菲吗？
1: 再不值钱给你一屋子全都是钻石。
2: 睡在钻石上。
1: 对呀，让钻石给你弄一张床，你每天都是星光熠熠的，你知道吗，闪着光芒的睡在上面。
2: 真的不
1: 割
2: 肉吗？
1: 不会，让他把表面给你磨平。
2: 然后有一种按摩的那种功效，对吧，表面磨平然后按摩功效。想的太美了，简直。
1: 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你看到那些钻石铺满房间的那一刹那，你心里面是开心的。
2: 每天都看，每天都开心，这样的快乐那真的就是抑制不住的。
1: 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一对男女朋友刚刚认识，两个人去干嘛呢，到体彩店去买那个彩刮刮乐那个彩票。然后他们说，你看啊，我们今天刚认识，彼此都很喜欢，一见钟情，说我们今天一定能刮出什么样，就是比如100万啊50万这种。

0: 等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呢，那个女生就说你不要刮了，因为你今天认识我，你已经把好运全都用完了，你留一张改天再刮，不然我们俩也刮不出什么东西来。
1: 我他说的有点道理啊。这女生情商真高。
0: 对啊，女生情商很高嘛。
1: 嗯，
0: 柳亦菲说醒醒两位。你不能让我们做做梦吗？做做梦也很好啊，
1: 就是每天是属于做梦的日常。
0: 对啊，
1: 这种状态啊，大家应该习惯了吧。
0: 盐城李荣浩说哈哈哈哈，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他的早饭蒸饺，还有这个是什么，
1: 豆浆吗？
0: 还是鱼汤啊？
1: 哎呦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哎，
1: 嗯，
0: 他的早饭吃的真的很好，这种蒸饺我感觉我

0: 五方拉伸的，
1: 嗯，
0: 后来呢，不是因为喜欢上了精油嘛，嗯，而且精油确实，你搓一搓，别人给你搓一搓的话呢，渗透到身体当中，你整个身体是暖暖的啊，嗯。
1: 我昨天还自己自制了一罐身体乳，就是我之前去骆驼买衣服的时候，他送了我一罐那个大白罐，
0: 嗯，
1: 很好，很滋润，但那个大白罐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我还嫌它不够滋润，
0: 嗯，
1: 我正好家里面有那个从他。

0: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嗯、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
1: 嗯、
0: 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块，今天其优惠99块钱5袋带回家，而且是买2组再多送1袋，
1: 对，
0: 198块钱11袋，这每袋划算18块钱，每天啊只要1块钱，完美营养健康早餐，养胃的好食材。但是呢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
1: 是，
0: 所以听到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我们呢收到样品的时候刚好是早上9:00，办公室啊好多人都没吃早饭，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尝了尝。首先呢就是粉状非常的细腻啊，冲泡的很顺滑，
0: 嗯，
2: 成汤很浓郁，香味很扑鼻，入口呢就是淡淡的玉米甜味，伴随着山药葛根的混合粗粮香，非常的好喝。
0: 是，
2: 一人喝一杯，瞬间这个胃就舒服了。
0: 是啊，你说这天天早上的不吃早饭，就没几个人的胃啊没毛病的。
2: 对，
0: 像这个玉米糊呢，你办公室里面放一包多方便呢。嗯。

0: 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三四千两三千，就要看它的头数。
1: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2: 面对市场价，
0: 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1: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2: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
3: 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六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4: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婚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2: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5: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鞘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鞘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使用鱼鞘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2: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5: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鞘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2: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

0: 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1: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2: 反而还可以提鲜。
1: 提鲜提鲜。
3: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用5分钟捞起来。
1: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一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0: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1: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头的要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0: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4: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5: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6: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0: 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车啊，来改车啊。就是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话，现在也大概有8辆车在进行改装。
1: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接近1000亿规模，年增速超15%。汽车改装作为汽车后市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一个新的万亿规模市场。
2: 它是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它会让我们的汽车的零配件更有个性化，并且形成产业，并且我们的零部件也更多的满足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汽车大省，像零配件大省，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等，和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的改装产业和零部件产业都会有飞速的发展。
1: 2025年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体育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汽车改装纳入全国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明确2025到2027年在全国试点地区推动汽车改装规范有序发展，鼓励改装加赛事加文旅的跨界融合，直接推动赛道改装、民用个性化改装的合法化落地。
2: 我们也在行业内叫改装元年，是真正国家政策放松松绑，并且是放开可以来发展，并且包括今年两会有很多代表也提到汽车改装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市场的需求和我们老百姓的对汽车改装文化相结合，让我们的汽车改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大，汽车文化也越来越不断的来创新和传承，让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1: 如果你觉得自己改车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卡丁车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了一次赛道奔驰的快乐。
3: 装备穿戴整齐，这是护颈，保护那个颈部的，
4: 这是安全是很重要的哈。
3: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4: 好了，这就可以了哈。
3: 对，没有等
1: 以第三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赛事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5: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6: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移专业课的时候，这些顾客也会积极报名，参与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这个顾客的不断的参与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顾客其实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啊，也从而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啊。
1: 这里的体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车的距离，还有可能实现体验者到消费者的转化。
7: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交叉轴的高度呢，它差不多有将近800毫米，可以点开这个越野模式。
1: 王俊强既是一个从业10多年的专业教练，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汽车兼职销售，越野赛道丰富的全地形体验场景为车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一系列极限体验下来，品牌方赢了面子还赚了里子。通过这种对车的另类试驾体验，王俊强已经向附近的经销商推荐了30-40个有购车意愿的客户。
7: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赋能销售，我们给他推了代运。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2: 跟你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1: 从卖风景到品生活，体验经济如何打造诗和远方。
3: 享在心在游牧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过去我们说旅游啊，往往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走马观花，看个热闹。但是如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旅居。它不是三五天的打卡，而是长时间住下，融入当地的生活，深度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当旅居生活被赋予全新体验，将会打造出怎样的诗和远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她热情地和摊主打过招呼，开始挑选蔬菜。
2: 棕包是那个，对，一个棕树上长的，然后对，这是苦的，这个俗名叫姑爷菜。
3: 姑爷菜
2: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是要一这个姐姐。
1: 对这里轻车熟路的李铁梅其实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居客。今年58岁的他退休后就来到腾冲，在这里生活已经快2年了。实际上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好多顾客都是在云南旅居的客人。王栓梅姐妹俩也来自北京，他们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花菜、白萝卜。
4: 2块钱一斤，我一北京来的，在应该在北京可能现在是4块5块钱。
5: 是萝卜，当地产的。
6: 这个多少钱？
5: 长得比较丑，1块钱。
6: 1块钱。
5: 啊，对，长得比较丑，但它肯定是本地的新鲜萝卜，而且老百姓挺淳朴的，把叶子给掰了。
1: 王伟红来自内蒙。塑料袋里装的是刚买的水果枇杷，
7: 这个10块一斤。
8: 十块斤，
7: 嗯，我刚。
8: 那在内蒙呢？
7: 内蒙应该20-30差不多。
1: 外地旅居客的到来，也让当地摆摊卖菜的村民卖的菜多了，收入也在增加。
3: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80块了。
8: 以前呢？
3: 以前卖还是40-50，30啊一天。
8: 翻了1-2倍了。
3: 嗯，翻了1-2倍了，外省来的很呢。
9: 以前可能我们一个集镇天的话，可能有个1-2千人，现在高峰期的话，都有了个4-5千人过来。
1: 卖完菜回来，李铁梅又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李铁梅告诉记者，他住的这套房子是他几年前来旅游时买的，虽然面积不大，里面布置陈设却一应俱全。不一会儿饭做好了，李铁梅专门叫来同小区的邻居一块聚聚，他们也是住在这里的旅居客。
10: 哥哥姐身体健康，
11: 谢谢。
10: 按腾冲话说，样样好，
11: 样样好，
12: 样样好，样样好。
1: 记者了解到，李铁梅他们这个小区大部分住的都是旅居的客人，有的在这里置业常住，也有的是租房旅居。
13: 平均下来，如果是购房的，
1: 这样的背后藏着趋势的密码。如今云南正成为全国旅居首选目的地之一，2025年全年全省旅居人数突破551万，同比增长41.4%，人均停留时长83天，较上年增加3天。在这样的大潮中，腾冲全年接待长期康养旅居人群超10万人，日均在腾冲旅居人数达6万人以上。就在这几名旅居客对腾轩手工造纸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的时候，另一个旅居团队也在附近村寨开启多项非遗体验之旅。这是当地又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皮影戏。84岁的皮影戏传承人刘永洲一边详细讲解，一边现场展示皮影的制作工艺。
1: 转皮
2: 哦，转皮子。
1: 我们那是转刀不转皮。
0: 刘小梅来自北京，每年她都要到腾冲住一段时间，这是她第一次参与体验这样的研学项目，对皮影制作技艺很感兴趣。
2: 如果要失传了，真的很可惜，得要让年轻人怎么感兴趣，怎么愿意学，我觉得是特重要。
3: 上手做一做，就跟你在电视上呀，这个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0: 面对这一个个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的皮影戏作品，深度参与体验后的客人们毫不犹豫拿出手机扫码买单。
4: 188号，
5: 嗯，是的。
6: 之前的传统的呢，他们去热门的景点，但是对旅居客人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这种玩法。他们那个购买的这个成交的这种来看，基本上会达到50%到60%都会在这里，然后体验完之后，然后再带回去。
0: 耿子毅是这次旅居体验游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腾冲一个旅居项目的负责人。他在云南生活已经十多年了，之前一直在丽江开民宿，接待的游客大都以短期旅游为主。最近几年，他明显感受到游客群体和需求在悄然发生改变。
6: 我们带旅居客人过来沉浸式的体验这种非遗文化，我们大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春天吧，大概是一个月组织一次，那像这个暑假的寒暑假呢，大概是一个星期组织一次次这种体验的活动。
0: 为了增加旅居客们在远方生活的新体验，在腾冲做旅居项目的这几年，耿子毅每年都会推出几条新的旅游或体验化线路，像这次融合腾冲文化特色的非遗体验游就是他们今年推出的新项目。
7: 打直接就这样，直接这样吃，甜甜的，
8: 可以直接吃，
7: 净化口腔特别好。
0: 这是旅居客们再体验腾冲改香技艺，他们用木头做的擀板像擀面皮一样，把香料厚薄均匀地裹在一根根小竹签上，动手制作一只属于自己的改香。
9: 旺季的时候一般在70-80个人，淡季的时候有时候就10多个人、20个人这样。去年一年的话呢，大概20-30万这种。
0: 这是当地又一项非遗项目油纸伞。郑家武是当地油纸伞制作第九代传承人，他说油纸伞制作传承到他手中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10: 我先请了方丁去了后，他就支撑这把伞的大作用了，
11: 自动弹簧。

0: 如说我们推出一些主题村，有非遗研学的，有探秘观鸟的等等，让游客从之前的旅游到现在的能住得下来。旅居正在从旅学旅养转变，从前人们都说去云南旅游，现在呢大家都在说到云南去旅居。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云南丰富多样的旅居体验项目，不仅增加了旅居客们的生活乐趣，更是给旅居产业带来深度的赋能。在体验经济的助推之下呢，文旅产业正在从流量思维转向流量思维。旅居之所以能够成为体验经济的鲜活样本，关键在于它完成了三个转变，从观光到参与，从短期到长期，从消费到共创。未来旅居行业的发展不再只是景点的竞争，它考验的是谁能够提供更独特更深层的体验和服务。只有不断挖掘在地文化，创造不可复制的全新体验，才能够让远方的家真正留住人心，住得舒心，推动旅居产业的健康发展。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顺滑的玉米糊，喝上一口，山药的绵密、葛根的清爽和玉米的香甜在指尖上完美交融，没有那种粗糙的颗粒感，只有满口的谷物醇香。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添加，甜味完全来自食材本身，哪怕是正在控糖减脂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我们的忠实听众林女士是个典型的拼命三娘，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因为长期不吃早饭，不仅脸色蜡黄，还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我们推荐她试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结果上周给我们反馈，激动地说，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只要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烧点热水一冲，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糊就做好了，带到办公室一上午都饱饱的，胃里暖乎乎的，特别舒服。他说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更是忙碌生活里的一份小确幸，而且它真的超级方便，价格又便宜。是的，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真的是上班族的福音，价格更是美丽，只要99块钱就能够带走五大包，一共50小包，一杯还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不管是早上赶时间的上班族，还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人，甚至是放学回家饿了的孩子，只要有一杯热水，一分钟就能搞定一顿营养餐，不用开火，不用洗锅，简直是为我们现代人量身定制的懒人福音。平时线下一
1: 滴答，
2: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到您的身边，欢迎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0: 科技的产品，
1: 嗯，
0: 适老的这种智能的产品啊，
1: 对，
0: 给听友们带来更鲜活的报道。那简短的广告过后也会继续到美丽夕阳。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才。

0: 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2: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3: 做好热身和放松，出发前5到10分钟，动态拉伸，活动一下下肢和腰背。骑完了之后，你及时做一个静态的拉伸。
2: 对，你不要就一直在家歇着，突然就去猛力的去骑自行车，这样就不合适啊。还有第五步，要选对路线与天气，优先选那种专门用来给骑行的道路，还有车流比较少而且平坦的一些路段，避开下雨天、高温天这样的恶劣天气。如果是夜晚骑的话，最好穿上反光的那种明亮的衣物。
3: 第六步就是结伴出行要备齐物品啊，尽量就是结伴出行一起安全一点。随身什么手机啊、饮用水啊、一些能量零食，比如说香蕉啊，这种防低血糖的都可以备着，还有简易的急救包、个人的应急信息卡，有条件的还可以买份运动意外险。
2: 嗯，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啊。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骑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不适，胸闷啊、头晕啊、这个什么关节痛啊，立刻停车休息，不要勉强去骑。
3: 对，那长江大桥上的老人能骑，是因为他日积月累练出来的。那我们上手得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要逞强。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

0: 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系肿瘤外科翟静副主任医师。那翟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欢迎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鲸鱼，下载之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找到我们电台的直播和回听的链接，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再见。

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景深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蟒头、钢绳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全程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0: 爬上世界最高的桥塔有怎样的体验呢？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1: 你刚知道桥主塔有多高？
0: 其实也不算太高，也就332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
1: 第一次爬有什么体验？
2: 心里发毛，手心都是汗，脚也一直在抖，还是很紧张。
1: 那要是恐高怎么办呢？
2: 首先呢，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多去高处锻炼一下，慢慢的习惯这种高处的情景。

0: 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1: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0: 这个可以买点，
2: 多少钱一斤？
1: 两块啊，
0: 嗯
1: 啊，也不贵。
2: 那我们来点吧，
1: 来两把。
0: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1: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火锅是吧？
0: 对，
1: 红火锅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1: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2: 嗯，对。
1: 是什么味儿的呀？
2: 酸甜的，
1: 酸甜的
2: 是吧？对，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1: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2: 对，
1: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2: 好，要一盒。
1: 对对对，
2: 来，
1: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3: 十块
1: 一盒啊。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
2: 啊。
4: 到平塘大桥度假，再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5: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
4: 游望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鞘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0: 福建省也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古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卧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

0: 圆洲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1: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2: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1: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

0: 林，那一堵堵的豪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客壳错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1: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塔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2: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几千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都有。
0: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您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3: 昭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0: 这一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3: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0: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嶙峋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3: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4: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30%，事实都是以。

0: 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
1: 特别的梦幻，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2: 哇，这么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1: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
3: 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4: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1: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 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4: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您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0: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4: 这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0: 有。
4: 它那个叫。
1: 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4: 中山路其实留下了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种植。

0: 是艺术的修养的吗？嗯，
1: 那不是，我一直是从事服装事业的，就是我上的这个学校呢也是关于服装设计染整，然后呢是在我们轻纺系统做了很多年的外贸工作。
2: 后来我是30多岁就从事外贸行业服装。哎，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啊，从事服装行业的都应该是跟模特打交道的了，是吧？对对对。那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看得多了，然后也见得多了，然后那么多的这种美感，然后才会让您现在的这个气质和这种形象哈，也是特别的得体和有艺术感，
1: 很会穿搭哈，
0: 这个很有关系的。
1: 这个很有关系。 首先一个女人她要想到自己的美，你才会做会自己的穿搭。穿搭呢也不是说每人穿的一样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形体，根据自己的气质来穿搭这个搭配。所以我可能是从事服装行业呢，我一直是做的外贸行业，所以呢就是国内外跑的比较多一点，就看的多一点。所以退休以后呢来从事这个事情呢，就觉得非常
0: 轻省。是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想问问哈，这个王老师，您的百合艺术团是不是以模特队为主？我们当时成立的人他不是叫，当时十多年前真不是叫模特，就是叫走秀旗袍。现在呢就是进化了以后呢，就把模特队啊，职业模特和这个非职业模特，我们呢这个 以健康为主，为什么以健康为主呢？你要在行走当中呢，你要挺拔，对吧？你要挺，首先你这个胸部要挺，背后要挺，那么中老年人他挺直了走路以后呢，他就会有一种健康的表现。这是一。二呢，你在这个行走当中呢，要有动作，就是我们要编成一个节目才能吸引人，所以呢，这个
1: 作为走秀团队来讲，模特团队来讲，确实是比较锻炼人的身体，身体健康。这个是专业人士说的，在于我看来的话，模特不就是路，就是叫舞台上走两步嘛，对吧？然后那一二三转头，对吧？就这意思。好像您看刚才王老师一介绍了之后，哦，模特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细节，比如说后背的挺拔呀，对吧？那个节奏啊，包括这个舞台的表现力啊等等，对吧？
0: 那这些您原来其实是做类似于像是商贸这一块，对吧？但是对于舞台上的表现，您又是怎么来做一个提升和能够带着一个团队往前走的呢？
1: 这个呢就是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偶尔的机会啊，就是人家介绍了我去这个学习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时间上，上了一两堂课。后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
0: 就是云锦博物馆，就是大行宫这个地方的那个馆长，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会上看中了，他就说你也可以带个模特队，我们有第二次的大秀比赛。然后当时的大赛比赛呢，就是你得到奖金以后是怎么做。当时我就在反弹的时候就没想，我说我们就捐给福利儿童院。当时我们就 我从一个白色，就是不会的一个人啊，拉那个队伍，你看在什么地方，玄武湖，我下了班，我出差回来，从火车站赶到玄武湖带大家训练。那怎么训练呢？就是通过老师上面讲了一点，然后自己在
1: 自学一点，那去收了40多个人，到后来我就慢慢有影响力了，一百多个人，每一次，但这个要辛苦的，什么辛苦就退了。哎，我发现姐姐真的是啊，就是什么东西玩的就已经是熟手了，应该说你都是属于榜样级的了，对，然后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再玩其他的，哎，我就很好奇了，这个不做了以后，那您又去玩什么了呢？
0: 又去玩什么？玩春晚。我天哪，春晚都是您玩出来的。那就是南京电台，他是做了一个寻找优雅南京市优雅女人。那是当时是我们云锦剧团呢，就是赞助的。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让我们来跟他，让我来，说这也蛮好玩的。然后他就是当时他们也不懂，就让我在那个后台帮他们海选。我去就像你们这样坐到 电视机，他们在外头海选，我在里面勾这个老师行，那个老师行，这一期做好了又培训，中间不晋级了要培训，再带他们找评委，做的蛮好玩的。然后跟南京电台一共连续做了六七标是七期，这个中间后来为什么退出来也跟江苏电台做的呢？那就是我们旗袍会他也要升级啊，就是我不能老在南京市玩。

0: 省旗袍会，因为我是旗袍会的艺术总监嘛，那我跟他会长者，后来我就我们也跟省台玩了两届春晚，
1: 对对对，
0: 今年应该是第三年，
2: 哎，是的，
0: 你知道我跟王姐姐的这个合作嘛，是有一年的这个重阳节啊，然后呢就是王姐姐带着她所有的团队来做表演啊，我是现场的导演啊，所以我们也算是一次。 他们到南京来是慕名来找我的，
2: 嗯，
0: 那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他们他说我们北京好多老师都知道你，因为我在北京做过评委，在北京有些考过那个资格证，就是北京好多老师都知道我这个，因为当时做教师培训班嘛，就是很有名气，后来你就属于教授级的，桃李满天下的那种是吗？因为我不教课，我只做平台，做这个招生，做后面，但是大家对您的能力很有认可，但是在教学上面，我懂，所以你才能做这个，
2: 后来以后呢就是没有人在南京做过一场个人秀，就是私人做，
0: 对，
2: 都是一到电视台做了，是吗？
0: 我觉得蛮成功的，哎呀，我做完以后呢，南京电视台好多地方扶持这个东西，我又推下不做了。我稍微打断一下，这个个人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模特走秀，就是他开专场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专场，就很多人报名
0: 展是怎么样
1: 的。这个是您个人策划的是吧？
0: 我们这场秀是我们自己
1: 哦，我明白了。
0: 北京几个小伙子
1: 哦，我大概明白了。他讲的这个个人秀是什么呢？就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0: 哎，
1: 这种个人的，对，
2: 然后让他展示不同的魅力，
0: 哎，
1: 对
0: 对对，
1: 不同的服装的，
2: 古典的是现代的，
0: 哎，对
2: 的
0: 对
2: 的，流行的，
0: 哎，对
1: 对
0: 对。但是这台最起早要几百号人了，
1: 哦，对，要不然的话撑不下来那么长时间，
0: 怎么可能呢？我们一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了，
1: 我天，
0: 六百多号人呢，六百多。多少人？他要走三套服装，你再要，你还在团队十个人以上报名的，你还送他一个集体节目呢。
1: 哦哦，
0: 你中间还有颁奖了。
2: 那集体节目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展示，
0: 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百合艺术团，我报了十个人，那我就送你一个集体节目，这就是营销。
1: 明白明白，哎，我觉得姐姐真的厉害啊，真的厉害！你看她的那种思维模式，还有这种创新点，真的也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 是的，
1: 啊，跟姐姐聊天真有学习的这种感觉，进步的感觉。哎，那姐姐，其实我觉得您是在不断的啊，就是有创新点。然后，你看，就说咱们这个个人秀吧，一直持续几天的时间。对吧？两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哎呀，年纪也到这儿了，然后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有觉得累的时候吗？
0: 不累啊，真的不累，觉得很开心，
1: 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
3: 因为那第一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
4: 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

0: 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

0: 息。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
5: 母要做这个事情了，而且把它做下去。那怎么一咬牙呢？做了十几年，自己不但做了几件，就是大家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几件大事情啊，就说在这个做大事的时候呢，要有自己的健康存在。
6: 对，
5: 所以呢，就你有身体，你才能去做这些事情。
6: 是的。
5: 那么那个也是我做这个团队或走秀这个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告诉最后他们自己闹得不团结，又撑4个人，我能把这个团队撑下来，
6: 再继续把它给带出来，是吧？
5: 对了，对了，
6: 真的是。
5: 然后呢，又到了这个最辉煌的，就是前6年吧，那就是大家都在说王团把全南京市最美的美女们都招去了，大概前7、8年样子。当时这批人进来呢，确实呢，他们就是说呢，就是家境好，长得好。那么原来的团队人呢，他就觉得很卑微。就是我们都是工人子弟。他们都是有钱人子弟，就很卑微，就集体跟我辞职。就是
6: 又是闹了一次哈。
5: 对对对，就是
6: 团队太难带了。
5: 很难带的，就是我的真难带。哎，他们集体要辞。我跟你讲，这个老团队辞到最后剩3个人。但是当时有这一帮新人在里面嘛，我也是劝他们，就是你们不要把人家想的那么坏啊，就是有钱人并不是坏人啊。
6: 当然
5: ，
6: 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消费观啊，或者是什么，有些不太一样，
5: 确实是消费观不一样，
7: 合不来而
5: 已。
6: 对对对，
5: 就是比如说有钱人他认为我们训练时要穿统一服装，那么人家老团队人说的，这不也花钱吗？那就造成了就。这个思想意识上的这个分歧吧，我也不挽留别人，也不说是，但是我做了思想工作，他们就说对团长是没有意见的就是说我们跟他们可能就是不在一个层次上，那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人跟人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后来以后呢，就把新团队再带啊，又命到后来我不告诉你要做教师培训班了以后呢，我也想把更多的人推到教师岗位上
6: 啊。
5: 然后江北新区，我首先去创建了培训班，江北新区的。

0: 总觉得有的团长会讲，你怎么这么呆的，自己又不上台、
1: 嗯、
0: 又不拿钱，你干嘛要怎么哎，我觉得人家上台演出来我很有成就感。
1: 嗯，没错，
0: 他演就是我演。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前几年吧，那好多年前大家上春晚都是旗袍走来走去走去，我就把它改成二胡笛子、
2: 嗯、
0: 乐器旗袍、嗯、时装、嗯嗯三个组合，当时还得到了荣平集团的这个赞助服装。
2: 嗯，
0: 哎、所以说就是，我这次把这个节目翻出来给大家看，各个是团，你这个节目现在都能演，我说过时的我都不演。
1: 你看，真的对自己有要求哈。
0: 哎，我是有要求。
2: 就是咱们说的，现在您正在着手去创新的一件事儿，那么下一步呢？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 对对对，未来有什么小目标？嗯，
0: 小目标啊，就是说。嗯，一个呢，就两个团队带的比较不能像是光是我们在中老年人在走，
1: 嗯，
0: 要从健康出发。你看现在组织大家掼蛋，
1: 对对啊、
2: 哦嗯，
0: 也组织大家掼蛋，
1: 嗯，
0: 这个小型旅游、
1: 嗯、
0: 三天呢、啊、两天呢、啊
1: 嗯，
0: 就是即使大家在经济上能承担住、
1: 嗯，
0: 在这个体力上呢就得到锻炼，
1: 嗯嗯
0: 啊，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想把两个团队呢就找好接班人
1: 啊。
0: 就是把在自己，因为我们还有同等的老师，80多岁还在的团队。
1: 哦。
0: 他有这个经历啊。
1: 嗯嗯。
0: 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已经找到接班人了。
1: 嗯嗯。
0: 就是老百合队呢不太容易找，
1: 嗯、
0: 为什么呢？只是扶一个王牌。
1: 啊懂，他们已经是习惯了在您的领导之下、
0: 哎、
1: 是吧，
3: 脾胃也跟着闹起了脾气。其实想要养好脾胃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今天我想给大家安利一个，我现在就拿起身边的电话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到手5大包，买2组198块钱再多送1大包，到手整整11大包，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先到先得，让这碗充满大自然馈赠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为你每天清晨最温暖的慰藉。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5: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
1: 这一块呢，
3: 其实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4: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估计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带干，都要赚个交钱啊，或者还利息钱。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5: 是吧？哎，还有什么？
4: 这个
5: 鸭
4: 胗，鸭胗好吃哎。
5: 是鸭子吧？
4: 要吃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0: 这个都是厚的，是哪一种第三级工程搞好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弄个我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上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
1: 啊，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粉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验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本来说就有这个标语，
1: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0: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啊，走了块经济，没了几步就到了。
2: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3: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4: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呢，所以我们家是
5: 这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
4: 它
5: 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6: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7: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1: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7: 是的，
1: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7: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8: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9: 是的。然后这个公鸡也这样平行，就会把它腿拉得很长。
2: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

0: 哦，
1: 是吧？
0: 但是多少钱？
1: 嗯，因为小镇里面目前租价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盖上实地的房子啊，
2: 那可以。哎，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你看
1: 它是很好的。
2: 哎，
1: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的。
3: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

0: 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1: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四梁八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0: 热度爆表的生活。
1: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我们今天是跟这个吃啊，就是提醒各位不要乱吃，被杠上了啊。路边的这个玉米棒，当然这个玉米棒也是加了引号的，各位也不要乱啃。南京疾控呢也是紧急发布了提醒，这所谓的铁树开花全株有毒。因为最近呢，在咱们南京啊，不少街头和公园里，铁树迎来了盛花期，金灿灿的雄花像是一根啊粗壮的玉米棒，圆润的雌花像是一团蓬松的绣球。那很多人路过都忍不住拍照打卡，还有人好奇这铁树开花的果实到底能不能吃？答案是绝对不能。南京市疾控中心呢已经郑重地发出了提醒啊，这铁树啊，这个全株有毒，果花茎叶啊，统统呢是不能吃的。它含有的这个苏铁苷，还有新苏铁苷成分，不单单会引起急性的中毒，还有可能有致癌的风险。这里要特别说一说这个铁树的果实啊，俗称叫做凤凰蛋，哎，这名字我觉得挺好。这个成熟之后呢是橙红色的啊，这个扁卵圆形，长得特别像是小小的板栗。那很多人呢误以为是可以吃的野果。还有一些孩子容易被吸引去采摘把玩，但仅需少量，它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中毒。那么万一误食了，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啊？一般在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可能就出现症状了。消化道呢是最先报警的，这口腔、咽喉发麻发苦，恶心呕吐，腹部绞痛，接着可能是头晕、头痛，手脚发麻。最致命的是肝肾损伤，严重时可能会造成肝细胞的坏死，肾功能的衰竭，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啊，现在还在暑假当中，孩子体重轻，器官没有发育成熟，对毒素的耐受度是远。
2: 通关流程开辟预测通道，实行随报随检无纸化作业模式，第一时间来到包装场地进行检验检疫。

0: 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
1: 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

0: 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3: 没错，记得用心点亮每一天。17:33，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半点回来依然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各位，明天可能会下雨，25到31度，后天温度一样，大后天25到30度，然后温度一样，温度比较的平稳，但是可能会有雨水的打扰，所以从明天起记得带好雨具。不过雨总归会停的，下周慢慢的天气就会继续的放晴了，所以在下雨前的今天，此刻我看到窗外，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啊，这夕阳夕照感觉真的不错，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遇到美丽的落日呢？稍后我会为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尽情的拥抱大自然，去看一看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啊，确实让你觉得挺长的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啊。我想它应该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也许你白天真的很忙碌，或者说有一些工作的压力，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丽，但是当你看到了非常美好的夕阳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看到了落日余晖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跟着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变化而变好。好了，
4: 几个玩的朋友们，他就特别喜欢吃藤椒鱼、沸腾鱼，就是椒麻鱼这种类型的鱼嘛，
3: 各种辣的鱼。
4: 对，然后我们每次必点，然后就点他家，那个我们几个人都觉得他家的这个鱼的口味很好，而且他们家鱼特别多，特别多种类，就是可以，我感觉点来点去都，我们桌上点了好几个鱼，但是都虽然鱼多，但是口味都不一样，就做的都很好吃。
3: 除了这个藤椒鱼之外，还有什么鱼啊？
4: 还有一个回鱼，
3: 回鱼，还有吗？
4: 然后还有杂鱼，
3: 杂鱼，哦，
4: 昂刺鱼，但是我们没有点那么多，我们就没点昂刺。
3: 就是他们家鱼的品类特别的多，然后烹饪方式也不太一样，口味也不太一样，但是你总体吃下来感觉就是蛮好吃的，是吧？
4: 对，而且鱼很新鲜，就那个能吃到鱼的那个味道。很新鲜，很嫩。
3: 是是是，因为它比如说那种清蒸的那种，就对食材的要求相对就比较高。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清蒸的那种鱼，
4: 对对对，
3: 然后蘸一点那种小海鲜酱油，蘸一点这个香米辣，
4: 对对对，
3: 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好。那除了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菜？
4: 红烧肉，红烧肉必点，红烧肉可好吃了。
3: 他们家是那种看上去很厚重的那种红烧肉吗？
4: 就是那种东坡红烧肉的那种感觉。
3: 哇，然后还有吗？
4: 然后那个虾，我们当时点的那个虾也是上来就秒光。
3: 是什么口味的虾？
4: 有带炸了一下的那种。
3: 油爆虾的感觉是吗？
4: 哎，对对对，炸了一下。
3: 那然后他选用的是什么虾？
4: 罗氏虾吧。
3: 罗氏虾就是那个头特别大。
4: 应该是的吧，我还不知道呢。
3: 好，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食材的选择啊。总结一下，
4: 对对对，
3: 这家店环境非常的不错，如果你订包间的话呢，白天还可以去稍微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到了晚上，晚上人到齐了，就可以在这个包间里面好好的吃饭，然后环境特别的有格调，也有那种亭台水榭的氛围感啊，整个的装修风格环境体验都非常的不错。我们今天的嘉宾为大家推荐了三道菜啊，分别是鱼，那反正就是各种鱼，他们家鱼好吃，其次就是虾，虾也不错，然后还有红烧肉，他们家是主打的这个淮扬菜系是吧？
4: 对，应该是淮扬菜系。
3: 好，那今天再一次感谢蒜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3: 那这家店呢是在这个富春江东街那边啊，在河西奥体那边，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名字里面有一个花字。

0: 接回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它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分析的，就是大脑的条件反射。
1: 嗯，
0: 你一直有乳房存在的情况下，那么大脑接触条件反射，它就不会再产生新的乳汁。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回奶的一个办法。但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那么再加上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这就脓肿期。如果我再不去处理它，那么脓会通过皮肤破溃。
1: 嗯，
0: 哎，这个脓就排出来了。那么排出来以后呢，它就会形成窦道，就是里面会形成像就是脓流完了以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创腔不能愈合的，就窦道，那么慢慢再进入一个愈合期，这就是正常乳腺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嗯嗯，明白啊。那乳腺炎其实在引起这个身体不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会出现像发烧这样的表现。
0: 对
1: 啊，这个发烧的话可能也是反反复复的。那想问一下，发烧和乳腺炎的这个发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会比如说发烧在前，乳腺炎在后，或者说乳腺炎在前，发烧在后，会有这种时间上的顺序关联吗？
0: 对，它一定是有炎症才会有发烧。
1: 嗯，
0: 因为发烧的话就是体内的炎症的一个因子的爆发以后呢，它会引起全身的一个发热。
1: 嗯，
0: 那么这种发烧为什么很多产妇呢也会跟我们讲说，医生我发烧，我也去医院挂水了，
1: 是
0: 为什么我的乳房反反复复，就是我的发烧可能挂了水以后，或者是吃了退烧药以后，我的不发烧了，可能过一个晚上它又开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在临床上也能见到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下病人的乳房，就是比如说乳房已经有很多脓肿，你挂多少水都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它的问题。
1: 是，
0: 哎，如果说乳房有脓肿，一定要切开排脓，把这种持续刺激它身体里面的发热的一些因子去掉。如果说乳房里面有一大包脓肿，你不去处理，你也不切开排脓，或者是把里面的脓液排出来，
1: 嗯，
0: 你就是挂一个礼拜挂两个礼拜，它发烧还是会反反复复。所以一定要找到根本的原因。
1: 嗯，
0: 就把根本的问题，就是把这根本的脓肿的这些问题解决掉以后，那么可能病人才能彻底不发热。
1: 嗯，
0: 那么停个，我一般在门诊的话，让患者在过渡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哺乳。
1: 嗯，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是相对心比较大一些的这种女性妈妈啊。
0: 对对对，嗯，
1: 那还有一些这种妈妈，她们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担心和担忧，会觉得说像乳腺炎这样的病症反反复复来折磨自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展成乳腺癌呢？
0: 啊，乳腺炎和乳腺癌呢，
1: 哎，
0: 就是炎症，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炎症会不会转化成癌症的问题。那么乳腺炎呢，就是我们首先讲哺乳期的，那么这里讲到哺乳期的乳腺炎，我们也在临床上见过在哺乳期乳腺炎和乳腺癌并发的病人。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是什么情况呢？那可能他在怀孕的，就是怀孕之前他就本身有乳房的肿块。
1: 嗯，
0: 那么他没有引起重视。
1: 是，
0: 那么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乳房的肿块随着激素水平的波动它在增大，那么增大之后呢，那么再加上哺乳就会感染。
1: 哦，
0: 那么
1: 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好像有点不管不顾啊，这个也不行啊。
0: 对对，
1: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反复在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关于乳腺炎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这个反复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可能没有照顾好，还是其他这些因素导致的呢？
0: 就是我们先讲哺乳期的乳腺炎。
1: 嗯，
0: 一些妈妈可能这个礼拜好了，过段时间又来找你了。
1: 哎，
0: 也有可能
1: 是。
0: 那么基本的问题还是乳汁就是不通。
1: 哦，
0: 就是你不通，就是乳汁只要乳腺导管不通，那么不通了以后它积在里面，就会得反反复复乳腺炎。那可能外上方的肿块我这次通了，
1: 嗯，
0: 那过段时间它又自己，有的妈妈说我一觉睡过去了，因为有的妈妈乳汁特别特别多，那有的妈妈乳汁就正好，那么特别多的乳汁呢，这些妈妈也很痛苦，那么她的乳汁呢2个小时就要排一次，最长最短最短就是最长时间不能拖过2个小时，那她有时候说我睡觉睡过了，那么睡了4-5个小时完蛋了，这乳房肿块就是又开始得乳腺炎了，因为乳汁在里面积得太多出不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本身自己乳汁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么没有及时的去哺乳，那么引起的一种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哺乳方式的不当，我还是强调，
1: 嗯，
0: 第一个是按需哺乳，就是小孩要吃，就是你正常的给他哺乳，我们有的妈妈会把乳汁挤到奶瓶里面再去喂小孩。
1: 嗯，
0: 那么小孩他吃饱了没有不知道。这个就是第二的就是按需哺乳的问题，还有就是吸奶器的正确使用方法。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市面上我见到的吸奶器呢，吸奶器它的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乳房啊它 外乳汁是从周围产生的乳腺小液里面产生的，那么通过乳腺的导管会

0: 乳腺 B 超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乳腺 B 超的话，我们可以排查一下乳房，第一个有没有肿块，第二的话就是乳房里面有没有脓性的分泌物，或者是有脓液。那么在这我们 B 超以在 B 超下都是可以分辨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到医院的话，首先查血，然后呢再加乳腺的 B 超，然后再加上医生的触诊。那么这三个检查呢是这三项是必做的。
1: 嗯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做需要去做这个穿刺或者说做钼靶检查呢？
0: 好的，就是穿刺，一般哺乳期的乳腺炎的话，就是因为它有明显的诱因嘛，就是这个病人我们会问他，就是你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呢，你有没有乳房的肿块？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在生孩子之前可能就有乳房肿块的情况下，而且这个肿块是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排除这种哺乳期的乳腺癌，我们会给他做穿刺。如果是排除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包括我们做乳腺 B 超又没有发现明显的肿块，那只是一个水肿或者是炎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选择保守治疗，不能做穿刺的。因为哺乳期的话它的血供非常丰富，那么如果做穿刺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出血，第二是乳腺导管的影响，那么乳汁里面也会产生也会有出血，所以我们在哺乳期的话不会首选穿刺或者是其他。

0: 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他对头孢就是耐药的，
1: 哦，
0: 就是他这个细菌呢，他培养出来它就是对头孢耐药，
1: 嗯，
0: 或者是对青霉素就是耐药，
1: 嗯，
0: 那么它对喹诺酮类的反而是敏感的，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也很纠结和挣扎，
1: 是是是，
0: 因为病人产妇一直发烧不退，用了头孢类的抗生素也无效，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喹诺酮类的抗生素的话，那第一个是产妇要跟告知，第一个告知产妇，那你现在是必须要用这个抗生素，
1: 是是，
0: 那么用了这个抗生素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哺乳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药物在你身体里边能代谢多久，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如果用了正常的话，我们一般是头孢类的抗生素24小时用一次。
1: 嗯，
0: 那么24小时用一次以后，你这个药物能在身体里面，就是我治疗了以后，我疾病缓解了。那么什么时候喂小孩是最合适的呢？因为喹诺酮对儿童来讲，它会引起软骨的发育不良。
1: 嗯，
0: 在18岁以下是禁用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患者沟通，第一个呢就是停止哺乳的问题。如果说乳腺炎症状很重，那么我们就会建议患者用这个药。那么用这个药，那么患者也讲的，我这个喂奶太痛苦了，我要求回乳。
1: 嗯，
0: 那么要求回乳，那我们就回乳了。
1: 哎，
0: 那么如果说我还想继续喂怎么办呢？现在我们也没有科学的依据证实。

0: 刚开始刚回乳的病人，我们认为3到5年之内你乳头都会有一些乳头溢液，或者是乳头的就是分泌物都很正常，因为乳腺导管它自己修复，或者这个泌乳素水平下降以后乳腺导管没有分泌物它也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产后3到5年你去排这个产奶，排产奶反而就是你通过推啊挤啊的，第一个是对乳腺导管会有影响，第二是你反而这种刺激就排产奶对乳头的刺激反而增加这种
1: 乳腺
0: 条件反射，会增加这种条件反射，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乳汁。所以呢，我们在正常就是我们正规机构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排产奶的。
1: 明白了。
0: 对，
1: 这也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辟谣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1: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乳腺炎的患者能不能喝像这个猪蹄汤啊、鸡汤、鱼汤这样的传统的下奶汤呢？张主任，
0: 对，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也都是生过孩子的，这个猪一般婆婆都会给熬很多的鸡汤。

0: 上报的。
1: 平安财险工作人员指导车主通过官方 APP 上传现场照片及相关资料，采用线上远程查看模式核验受损情况，并于当日完成理赔。常州各保险机构迎来多类出险，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领域的损失。平安财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杏花春雨生态种植园多个大棚的薄膜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人保财险常州钟楼经办机构理赔人员简化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在5个工作日以内。江苏杏花春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
3: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1: 16号上午，人保财险泰兴支公司农险理赔人员来到黄桥镇陈桥村、双桥村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受灾情况。山东籍种植户宗元在当地流转承包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影响，基地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他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得到保险公司的响应。
4: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查看，因为这个台风受损，导致了这个现在无法播种，然后还要停一段时间，可能要稍微
5: 普法景观小品，面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园内设有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展厅，让市民在休闲之余即可了解法律知识。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端木黄龙说：
6: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法典里的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核心内容和我们长江大保护、无废城市、生物多样性这些本地实践相结合，打造一个诗境化的普法真谛，群众在游园的过程中就能直观地学法懂法，让法条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5: 从实地课堂到法典宣贯，江苏各地以多元实践将绿色理念融入生产生活，为美丽江苏建设添砖加瓦。
7: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8: 无斑雨蛙被称为农

0: 田生态指示物种。近年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一直致力于无斑羽蛙保护工作。昨天，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在红山森林动物园举办。记者了解到，动物园无斑羽蛙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守护队伍也在扩大。
1: 无斑羽蛙是曾经遍布。

0: 近年来呢，我们留级围绕着打造扬州西郊百亿级先进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在抓实产业项目的同时呢，也是在精心的做优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打造了党建品牌871为企服务品牌，千方百计的为企业的发展来谋思路、出良策、解难题。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
1: 我想刘集镇工业腾飞的奥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乡村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有工业，也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0: 是的，刘集的乡村也很美。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去走
1: 这边整面墙的土特产农产品。我特别心仪的就是咱们这个赤松茸。哎，我想问一下郭书记，这个赤松茸就是咱们村生产的吗？
2: 是的，这个赤松茸呢是我们村集体自己生产的，它的产地呢就在前面山坡下的树林里面。
1: 你会发现咱们白杨村的乡村记忆馆啊，不单单展示的是过去啊，同样呢也融合到了现在，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把我们当地的土特产销售出去，增加土特产的销售额。然后我想这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交融，梦想与乡愁的互动。陆书记啊，其实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村庄它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啊。但是像咱们白杨村在农文旅融合方面发展的这么的好，这么的有特色，那其他的村庄会不会也来做同样的项目呢？
0: 不会的，对这一块呢，我们重点是做好规划的引领。我们刘集呢为所有的村都编制了村庄规划，也是力争让我们刘集美丽的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如说我们的白杨村，它的特色呢是创建了江苏省的特色田园乡村，而我们的盘古村正在创建宜居

0: 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1: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2: 我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1: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
3: 大这种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4: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长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1: 饭点到了，黄山元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5: 肯定好吃了，我来了4次了。
6: 啊，你在这玩几天呀？
5: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它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7: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的，看我辣的都出汗了。
8: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1: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9: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1: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10: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整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10: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
11: 演绎进行了融合。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消费主张。

0: 小雨的温暖爸爸哈。
1: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2: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4: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1: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600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0: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制

0: 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
1: 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党代会，电话来了，是中风。
2: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1: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2: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的，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
1: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3: 你看他长大的好意思，
4: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5: 服务好，水平也好。
3: 但是邻居那里的咱们服务，
6: 我都比塞隆街的还要忙。
2: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1: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他们也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

0: 这个疫情增生的细胞，那通过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攻击啊，把我们这些肿瘤，这种早期的这种疫情细胞呢，就给它杀，从而阻断它进一步发展为肿瘤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啊机体免疫的一个机制。
1: 但是呢，这个肿瘤细胞呢，它可能会进行一些伪装，啊，伪装，类似披着羊皮的狼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可以逃避我们的肿瘤，逃避我们对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监视，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自身免疫细胞它有缺陷，啊，它没有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免疫识别，包括免疫攻击这样的一个系统， 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肿瘤细胞啊杀死在早期，从而肿瘤细胞通过自身的不停的增殖啊扩增啊形成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一个瘤啊形成瘤，最后进展为恶性肿瘤，就是我们的胃肠道肿瘤啊胃癌肠癌啊，这个大概呢，就是我们胃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您说的非常的生动，而且就很。

0: 它针对的靶点，比如说这条通路上它某一个靶点啊，某一个阿尔法或者贝塔的这样的一个肽链啊，它作用的这个位点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运用的很多很多这个免疫治疗的制剂呢，它是有各有优缺点的啊，各有优缺点的。在我们临床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要勤查，做哪些检查，观察，然后观察病人。
1: 查什么？查指标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要对你所做的这个免疫治疗的制剂啊，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可能它可能这一种制剂，它可能造成根据这个临床的循证学依据啊，它可能造成的这个心肌炎啊、免疫心可能更多。那么我们本身患者患有这种心脏基础疾病的，那我们可能要注意选择，对吧？那比如说有一些它可能是一种
2: 表现为大坡性皮疹，那么这一类的患者，那我们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个注意。那当然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不必慌张。其实也是有一些临床的对应的处理措施是可以进行这个治疗的啊，有一些可以进行治疗的。
1: 嗯，翟主任，您最后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您说的这个免疫风暴，我们听上去会觉得哎呦挺可怕的，因为到它最终出院这个周期一般是多长时间呢？然后如果是家属陪伴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这个免疫治疗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那家属应该要着重，或者说患者自己要着重关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呢，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它挂水，它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讲的，我们挂水，其实这个治疗本身就是一天，就是一天这个挂水就可以了。然后呢，根据你的医生制定的这个疗程的方案啊，定时来做这个治疗就可以。但是呢，这些治疗的话呢，它特别免疫治疗，它有一个脱尾效应啊，这种后续的观察，特别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对于自己这个观察的这个状态， 可能是要更加的在家里面可能更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你在院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嘛，可能有一些症状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对吧？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乏力，有些患者可能表现乏力，然后就是没有劲啊，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皮肤上面的它就有一些皮疹啊，有一些皮疹，或者是有些皮损，那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啊。 这两种的话呢，一般是来讲是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轻微的这样的一些早期就可以预警的。那么如果说患者他是出现了这个免疫肝或者免疫心这样的一些重要脏器的损伤的话呢，那他肯定相应的脏器的感，脏器的不适感肯定会出来的。那这个时候这一些重要的东西呢，那就建议你可能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相应检查的。这个一些抽血的指标是否达标，你这个目前跟你之前，比如说你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下，跟你之前的指标相比，是不是有一些恶化的情况，这个是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提前的这个积极的去把这个检查给完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我想如果是肿瘤患者的话，患者自己或者是家属应该是比较的重视的，一般情况
1: 可能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肿瘤是进展，那这一类的病人患者愈后一般都非常差，非常差。
2: 那翟主任想问您一下 以后术后做治疗，那现在发现的话，你把这个治疗有一部分治疗提前到术前，其实效果更好，其实效果更好。嗯，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更有效的去做治疗，可能针对不同的情形，什么样的方式是，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大程度的能够保证这个效果，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案。嗯，对对对，因为。
1: 局部晚期的话，它也分为症状不同。如果说你局部晚期有出血， 有梗

0: 这样一系列就是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肯定还是要先做手术的。那如果说你只是可能吃东西吃的不香，一般情况都还好，那么可能你能代受啊术前的这样一个化疗啊免疫放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那是推荐你做啊做术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的。嗯，好的，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有一位
1: 听众啊，他说他是47岁一位女性听众，他说他的胃镜手术之后恢复的不错，但他没有说是什么程度，是什么这个具体的这个病症哈。他说医生建议我抽血做一个 MRD 的检测，说要看看血液里啊有没有肿瘤 DNA 碎片，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首先他做这个内镜下治疗，他的病理是什么，这个没说。如果说，对对，
0: 如果说他的病理提示是恶性的，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内镜下治疗嘛 EMR 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如果切出来它是恶性的话，那我们还要判断，讲白了就判断需不需要追加手术。如果说不需要追加手术的话，那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就是定期复查为主。如果说你切下来没有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考虑后面的这个，就像他说的那个，相当于肿瘤 CT DNA 这样的一个检测了。是这样的。
1: 所以可以再去了解一下，那医生对要看他的那个病理，然后以及有没有高危的因素啊，有没有高危因素。好，我们这。

0: 1.5万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2: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

0: 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
3: 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
4: 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5: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 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这个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

0: 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会儿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
1: 嗯，
0: 啊，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嗯，俊明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

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

0: 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要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印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0: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我们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那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0: 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4: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
2: 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5: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2: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5: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

0: 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

0: 应用价值来开辟新的增长点。
1: 嗯，那最后我们请季总来说一说十五期间你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什么样一种发展节奏和格局哈，像市场的规模还有主流的商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攀升，电网消纳和系统调峰等等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储能正在从新能源配套转变为能源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大年。目前储能企业出海在技术市场准入、地缘政治等等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在新的生态之下，储能企业如何精准的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出海优势呢？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文先生，欢迎两位到来。好，我们现在呢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的出海的成绩单。
1: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企业新增储能出海订单及合作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四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商将更具竞争力。
0: 的确，我国储能的出海呢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全产业链优势，出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2: 是。
0: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3: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全资储能企业，2013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要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那对我们派能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EMS， 包括我们的云平台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

0: 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应用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建立在海外的交付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营能力。那又发展到近两年，有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地区设立了不同的贸易比例的方式，有些国家采用关税，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在本地建立工厂、本地投资，或者是深度的参与本地的供应链的建设，要在本地采购。
1: 是，
0: 那盼能到今天，我们大概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运营阶段。我们在海外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要在本地合规的运营。那合规的，我们要满足当地的财税的要求，当地人才本地化的要求。
1: 对，
0: 并且能够跟当地，帮当地的发展创造我们的价值。
1: 对，十三年前有十三年前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挑战。
0: 对，
1: 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呢，已经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啊，更多的是要实现本地化，是要进行一个生态的共建。那陈总，你觉得这种生态的共建跟之前那种单纯的出口产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它对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有怎样的意义？
2: 现在最主要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原来的企业和客户之间是一个交易关系，现在呢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原有的单，就是简单的出口产品啊，或者说出口设备这种方式，它就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那么交易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就结束了。而现在呢，我们通过出口服务、出口生态这种呢，是形成一个比如说资本加技术加运营这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1: 对，
2: 就能帮客户和我们的企业深度的绑定啊，享受整个资产它的全寿命周期的长期的利益。那么企业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它就不再追求短期的这个利润，而是追求长期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呢，这个在后续的在提供运维啊、服务啊，
0: 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1: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1: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2: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啊，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加快呢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0: 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没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2: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
3: 没，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1: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3: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4: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
5: 它都有可能不配，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6: 您解决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5: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

0: 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1: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从小就喜欢车，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啊，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0: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两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元左右，那究竟都改了哪些地方呢？
1: 因为原厂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极限的这些个，比如重载呀、颠簸呀，可能会导致变形扭曲。然后底盘呢，发动机、变速箱、油箱加了8毫米厚的金属板，金属的防护板。这个轮胎呢，我选了一款这个 RT 轮胎，也是泥地轮胎。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
2: 在这些杠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0: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